红林来买大屋，我的奴买大屋白天哦，夜醒来买个豆子呢。我夜醒来买个豆子屋白天哦。我搞的来妈咪的呢，大风里走了也得哦那。